0: 就是刚才的。
1: 对，请问。
0: 就是反正现在的我们江苏芒果品种，就是试一下电动车。
1: We have a unit on John Clay, 10017.

0: 放松一下，
1: 放松一下。
0: 你给我说有没有人啊？我把我刚才好，今天出来的时候是从一个说的。
2: 对对对。
1: 对对对。
2: 最近我们是啥时候？

0: 不要工厂。我妈的心
1: 里想了。哎，你看说的这个。
2: 你得说我们几个车。
1: 10 feet from the
0: vehicle. 5 seconds.

0: 对的。
1: 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

0: 我说一声。
1: 我回的。
0: 是在西昌，西昌江边这边。
1: 他在机场马上路九号，然后在他的 checklist， 安联有人接收。
0: 好的，谢谢，再见。